0: 当地级，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志文带来的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是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作曲，尤雅原唱的一首歌。1970年，尤雅凭借《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语歌坛，并塑造了一位玉女型的歌星。金志文版的《往事只能回味》，他曾经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呈现了这首歌，满载着回忆和感动，并且让金志文踢馆成功。本着对原作保留以及重新编排的风格，整首歌不仅保留了时代感和感情，也增加了很多技巧的元素，在金志文的演绎之下分外让人感动。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往事只能回味》。

曹轩宾带来的一首歌《你不在北京》。你不在北京这首歌描述着曹轩宾2002年从家乡北漂到北京奋斗的故事缩影，长春街、通州、工体、秀水等等都是贯穿了曹轩宾多年来生活过的地名，他在这些地方几乎都租过房子，这些地方也充斥着他多年的回忆。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就是为了纪念一段努力的岁月，并且写给那些曾经在北京奋斗或正在打拼的人。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

和你一起。徐佳莹喜欢你成功的改编，在维持歌曲原有的精神之外，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创意，就好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即便是换了全新的造型，本身的气质也不会变。徐佳莹的改编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最重要的是甜蜜基调依旧，有了小女孩似的撒娇，更俏皮，甜度100%的一首歌，徐佳莹喜欢你。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每次听到这首歌，朋友都说会怀念以前在课堂上用 MP3 听歌的日子。当时呢，为了不被发现，会把耳机从校服袖子里面穿出来，然后呢，手托着腮，假装很认真学习的样子。时光快得不留痕迹，好在我们还有很多的歌曲可以回味。林俊杰 Always Online。

下来的时间，梁静茹《我喜欢》，非常甜的一首歌，甜到听歌的时候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扬起嘴角。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听。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房东的猫可以说是民谣界的新晋力量，他们以火箭般的速度达到了很多人想为之一生奋斗的目标。秋酿作为他们第一张正式专辑《房东的猫》当中的主打歌，两个女孩用利落的拨弦将我们带入到秋美的场景当中，另一个呢用干净的歌声娓娓道来你想要理解的故事，分享到这首歌《秋酿》。

萧煌奇《逆风飞翔》。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唱歌的人有多出名，而是因为他唱的真的好听，可以唱出你的心声。一首《逆风飞翔》，萧煌奇唱的一首歌。萧煌奇他是一位视力障碍者，但是也是一位兼具作词作曲方面非常有才华的当代优秀音乐人。曾经有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眼》，这首歌呢是被林宥嘉唱红，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呀其实是萧煌奇的歌曲。歌词写出了在困境之中很多人的一些实际现状，在逆风飞翔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体会到努力的真正含义，也会感受到这份努力所带来的感动和收获。接下来的时间，萧煌奇《逆风飞翔》这首歌送给各位朋友。

清风的一首歌，蜂鸟是微弱渺小的，但是有着无比的执着和无畏的勇气。如果你有的时候也像一只蜂鸟，希望你可以成为自己的光。清风用温暖的笔触，轻快的曲调，带给现实当中的每只蜂鸟。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2013年，孔令奇发行了他的国语专辑《悬浮记忆》，作为当年加盟金牌大风重新出发的起点，主打歌《不曾离开》，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一张专辑，他花了整整10年时间酝酿和准备，这一切来得不容易，也特别的让人珍惜。分享到这首歌。

艳玲合唱的一首歌《慢慢快乐》，孙俪、莫艳玲她们是闺蜜。新歌《慢慢快乐》诉说甜蜜宣言，把友谊变成歌曲，边唱边讲述自己的心情和快乐，也是将朋友之间无懈可击的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蔡健雅停格。蔡健雅曾经为电影《赌城风云二》谱写的一首歌《停格》，停格写的是一对深爱着对方的两个人，却始终无法在一起，但他们的爱停格在最美好的回忆当中。更加特别的是，这次呢，请到姚谦写歌词，从《纪念》和《陌生人》之后，这也是姚谦和蔡健雅的再次合作。因为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五月天的一首歌《恋爱 ING》，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很直白，在中文的恋爱后面直接加上了英文进行式的表现方式 ING， 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一首关于正在恋爱的歌。而进行当中的恋爱当然是激情澎湃的，一起体验这种恋爱大过天的感觉。

恋爱除了激情澎湃之外，当然还有一种心情是属于比较内敛的。这种心情呢，带上着一点缠绵，还有几分浪漫的气氛。就像梁咏琪这首歌曲《新鲜》，纤细的嗓音，柔情似水的唱法，散发的是一种新鲜温情感。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鲜》，可以说这份情怀是没有保质期的，至今这份新鲜都能够感染无数的人。

度恋爱这首歌曲的内容非常的新颖，也很有话题性，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快速的年代，歌词以叙述的方式直白地刻画出了二度恋爱时候的心理感受，缺少了热烈震撼，却多了柔软坦白。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二度恋爱》。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梁咏琪小手拉大手，歌曲在编曲处理上是简单清新，吉他的伴奏清爽淡雅，陈绮贞的作词勾勒出了一幅幸福的画面，恋爱中的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相互关怀，携手共进的甜蜜和温情的呈现。梁静茹的演绎也非常的轻松自然，恰到好处的把这份情感表现出来。

酸甜甜的这首歌里，对那份在爱情当中尝到甜头的美好心情表现的是有声有色，编曲简单，整个主题就是围绕甜展开，歌词当中也满是甜、奶球、糖果这样甜蜜的字眼，由内到外，由唱到词，都是甜蜜的感觉。把这首甜蜜的歌送给你。

轩幸福氧气，少女的恋爱就是清新，就是充满活力，爱上了就不得了，恋爱就变成了氧气，仿佛没有恋爱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幸福氧气活力十足，清新的摇滚编曲，充满青春活力的演绎方式，卓文萱高唱幸福的爱恋，分享到这首歌。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情书，张学友。情书是用来表达内心的真挚情感，让对方看了能满心欢喜和感动不已，所以必须情书要深情款款，才能打动心弦，赢得芳心。而这首来自张学友的情书略带伤感的味道，唱出了恋爱当中另一番滋味。

0: 淡淡的吉他和弦，一个舒缓又轻柔的声音，就那样可以随意的飘进你的耳朵，带着些许回忆的味道。整首歌不仅是顺耳顺心，听过之后还能让人心中除了感动之外，浮现出很多爱情的画面。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杰，《明天过后》。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总是风中流走。

元是被誉为韩国的男性独唱 R&B 歌手，唱功和诠释歌曲的细腻度包括完整度堪称完美，拥有第一嗓子之称。郑淳元现场唱功也堪称韩国 No.1。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3: 地震太可怕了，所有的楼房都在晃动，马路也断了，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地震呀？
2: 地震是一种很突然的自然现象，让人躲闪不及。绝大多数地震是由于地壳运动引起的。
3: 什么是地壳运动？
2: 我们生活的地球外面是岩石层，厚薄不一，高低不平，还有很大的裂缝，是一块一块的板块，各种板块持续不断的移动。虽然说这种移动很缓慢很缓慢，但是蕴含的能量却非常巨大。如果板块和板块之间发生交错滑动，或者板块互相碰撞在一起，这就是地壳运动，地球就会发生摇晃和震动。另外呢，有时候火山爆发时的冲击力也很强大，会引起地震，还有地下深处的爆炸，或者是地下石灰岩层的溶洞突然发生塌落等等原因，也会引起地震。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陶喆黑色柳丁，陶喆透过黑色柳丁重建了流行音乐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娱乐，陶喆赋予更多的是关怀。同名主打歌当中选择了 funk 的音乐元素，让人听了又惊又喜。分享到这首歌，陶喆的黑色柳丁。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
1: 周杰伦《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是周杰伦首张专辑当中创作的主打歌，整首歌表现的是全新的 R&B 味道，散发出无限的想象空间，清楚地形容如此可爱的女人，有着另一股新音乐的感觉，也是靠着这样一首歌，让吴宗宪发现了这样一位日后的天王歌手。听到这首歌，周杰伦《可爱女人》。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节目呀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的歌曲《无赖》，郑中基演唱，有粤语版叫做《怪胎》，也是电影《龙威二》包括电视剧《酒店风云》的主题曲。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无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

0: 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

0: 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袁咏琳其实之前有一些歌曲呢，就是跟她的成长背景有关系，譬如说她的爸爸妈妈之间离婚这件事情。那刚才这首歌《刺猬的拥抱》是她依然在用这个主题表达一些事情，因为从小看到父母亲之间的那种争斗，所以会想起他们浑身都像长满了刺一样，所以有这首歌叫《刺猬的拥抱》，依然选择她擅长的 R&B 曲风。

个性一直非常腼腆的颜值，在碰到了非常强硬嚣张的魔幻力量，然后碰撞出了刚才这首歌叫做《胜券在握》，所以听起来里面是柔中带刚的。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

0: 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水穿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水滴不断的滴，可以滴穿石头，比喻坚持不懈及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巨大的功劳。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有个叫张乖崖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重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张乖崖决心要抓住一个机会，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忽然看到一个管理县衙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张乖崖急忙把库吏喊住，问：“
3: 喂，你这么慌慌张张干什么？”“
2: 啊，没什么。”那库吏回答说。张乖崖联想到钱库经常失窃，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便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了一枚铜钱。张乖崖把库吏押回大堂审讯，问他一共从钱库偷了多少钱。库吏不承认另外偷过钱，张乖崖便下令拷打。库吏不服，怒冲冲地乱叫：“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你竟然这样拷打我，你也只能打我罢了，难道你还能杀我？”张乖崖看到库吏竟然这样顶撞自己，也不由十分震怒，他毫不犹豫拿起朱笔宣判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一日偷到一枚铜钱，一千日就偷了一千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判决完毕，张乖崖吩咐衙役把库吏押向刑场，斩首示众。这个判决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重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的好转了。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青峰在帮杨丞琳写了《带我走》的三年之后，又写了刚才这首歌叫《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首歌是来源于杨丞琳当年的故事，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追他了，但是最能打动他的是一个学长坚持用写信的方式把信件藏在课本里，然后写了有一个学期。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有句歌词说，再美丽的信也无法说明。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baby。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高兴。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乐团他们的《爱星球》这张专辑，从专辑名到其中一些歌曲的设置，都会感觉有一些科幻感、太空感。譬如说同名歌《爱星球》，然后两个月亮，还有刚才这首歌叫《时空性》。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是杜德伟。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这两首歌都是关于坚强跟勇敢的。你刚刚听到这萧亚轩的《逞强》，萧煌奇的这首《只能勇敢》是唱给自己的一首打气歌，希望自己可以更加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不管是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还是范玮琪的全世界失眠，他整体听下来都是觉得安静的，好像你躺在床上想睡但是睡不着。刚才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刘力扬的全世界失眠，他的后半段配器突然加重了很多，他已经不像躺在床上，已经像要起来嗨的感觉。继续帮你挑到，这是五月天，不愿让你一个人。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4: 地震太可怕了，所有的楼房都在晃动，马路也断了，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地震呀？
3: 地震是一种很突然的自然现象，让人躲闪不及。绝大多数地震是由于地壳运动引起的。
4: 什么是地壳运动？
3: 我们生活的地球外面是岩石层，厚薄不一，高低不平，还有很大的裂缝，是一块一块的板块，各种板块持续不断的移动。虽然说这种移动很缓慢很缓慢，但是蕴含的能量却非常巨大。如果板块和板块之间发生交错滑动，或者板块互相碰撞在一起，这就是地壳运动，地球就会发生摇晃和震动。另外呢，有时候火山爆发时的冲击力也很强大，会引起地震，还有地下深处的爆炸，或者是地下石灰岩层的溶洞突然发生塌落等等原因，也会引起地震。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这首歌是爱因斯坦的脑袋季加松的作品。那其实爱因斯坦在小的时候呢，也是被老师常常骂笨蛋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吴莫愁就现在，我是 Toto， 就陪你到这了。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早晨的阳光，路边的蔷薇，公交站旁的大树，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为了怒放的生命，我们忍住了多少的眼泪，承受着伤痛，微笑面对。多么希望有一天也会像那含苞待放的花朵，迸发出自己的能量，不需要太耀眼，只是那怒放的一瞬。来听到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都说现在的生活让许多女生活成了女汉子，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很多男生而言有着更大的压力，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尽管男人好难，也不会表露在外人面前，一切都默默承受，撑起生活，给爱的人最好的生活。我想这也许就是责任吧。听到男人好难，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

0: 弘扬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有人认为只有浪子是自由的，可恰恰相反，当有一个无论你走了有多远，依然会有个固定的地方在等你回去，才是真正的自由。当有人问起你，如果能有一个特异功能，你希望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也许都是瞬间移动的功能。这样，无论生活有多么令人焦头烂额，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许巍的歌大概有这样的功能，他的歌能够让你放下烦恼，去向远方。来听到许巍的《蓝莲花》。

赤裸裸这首歌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特别的旋律加上赤裸裸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痞气的声音也成为这首歌增色不少的利剂，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吧。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全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滴水穿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水滴不断的滴，可以滴穿石头，比喻坚持不懈及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巨大的功劳。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有个叫张乖牙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重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张乖牙决心要抓住一个机会，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忽然看到一个管理县衙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张乖牙急忙把库吏喊住，问：“喂，你这么慌慌张张干什么？”“啊，没什么。”那库吏回答说。张乖牙联想到钱库经常失窃，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便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了一枚铜钱。张乖牙把库吏押回大堂审讯，问他一共从钱库偷了多少钱。库吏不承认另外偷过钱，张乖牙便下令拷打。库吏不服，怒冲冲地乱叫：“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你竟然这样拷打我，你也只能打我罢了，难道你还能杀我？”张乖牙看到库吏竟然这样顶撞自己，也不由十分震怒，他毫不犹豫拿起朱笔宣判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一日偷到一枚铜钱，一千日就偷了1000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判决完毕，张乖牙吩咐衙役把库吏押向刑场，斩首示众。这个判决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重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的好转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为什么会有喜欢这种感觉？好奇心、社会环境影响、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如果你想细究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大概多到看不完，但是不管科学家们怎么分析，总还是会有意外被你碰到。因为喜欢本就是件不清不楚的事儿，就像你当初看到一句歌词，便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搜索，直到找到这首歌曲循环，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你却不想错过的喜欢。来听到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歌，里面会唱到，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一听这感觉就是李宗盛。莫文蔚用他一贯慵懒沙哑的声音唱得很轻，轻到叫人弄不懂。那坐在便利店门口沉默的情侣，终究是在争吵还是在陪伴？恋人原本应该是离寂寞最远的那一拨人，李宗盛却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提醒你，即便再相爱，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来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

0: 有人说，应该去爱那个跋山涉水来见你的人，而不是那个举着手机跟你网恋的人。但是爱与不爱之间离得并不远，你以为自己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做了件是了不起的事，他却只是无动于衷地送你一句幼稚，爱很简单，不爱亦在瞬间。
1: 安静的离去是孤单已经，拥挤的回忆时间抹去，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也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有一些美好事物终将一去不复返，所以他决定要寻找一种更加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于他情绪的发泄，而是来自于思索和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于是有了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做《勇气》，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是光良谱的曲。这首疗伤情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积极向上，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这首歌也似乎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来听到这一首《勇气》。

有人说，听到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用食指去倒磁带的场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可以说是每一个感慨人生的人都会不自觉唱起的一首歌。不怨天不怨命，没有到一定的年岁应该不了解吧。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做寒山，一个叫做师德。一天呢，寒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恰与识得互相深爱意的姑娘，寒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去出家修行。识得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一切找到寒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终可怜的无疑是那姑娘，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罢，反正爱情对那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来听听这首歌吧，苏州河。

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就会孤独终老呢？黄伟文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做电视节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老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黄伟听着分明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不太懂这位听众的意思。听众解释说，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最后一天了。原来就算路过无数的美景，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没能找到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曾经自由地周游过世界，还能等待着66岁、96岁、126岁的到来。黄伟好像总是在教你如何潇洒地与自己和平共处。来听到这首《自由行》。

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自己特别忙，但是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已离开，父母的发丝也早已白得刺眼。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会被那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能有一首歌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那寥寥几几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来听到这首《爱得太迟》。

0: 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齐心抗震救灾，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在读书，记得学校当时开了一场特别大的爱心捐赠大会，全校都在练习唱感恩的心的手语。后来很多年之后再次回听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有满满的感动。

关良曾经有一首歌叫做《痛话》，这首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歌曲的 MV 录制啊，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后来呢，女孩子生了一场大病，后来男孩就不断地弹钢琴唱歌给这个女孩听。童话里的爱情故事是美好的，如果可以，你愿意变成天使去保护她吗？童话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歌曲的 MV 当然刚刚我说的也是相当的感人了，是否也会让你想起当年看 MV 时的你，对于爱情也有着怎样的憧憬。

的星光大道冠军出道的林宥嘉凭借说谎红遍了大江南北。虽然林宥嘉现在仍然在发行专辑，但是说谎这首歌仍然是大家的最爱。毕竟这首歌陪伴很多人在情场失意的时候，爱情里没有对错，只是爱情对我们说了谎。这些歌相信你会回忆起从前，你会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曾经陪你听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3: 地震太可怕了，所有的楼房都在晃动，马路也断了，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地震呀？
2: 地震是一种很突然的自然现象，让人躲闪不及。绝大多数地震是由于地壳运动引起的。
3: 什么是地壳运动？
2: 我们生活的地球外面是岩石层，厚薄不一，高低不平，还有很大的裂缝，是一块一块的板块，各种板块持续不断的移动。虽然说这种移动很缓慢很缓慢，但是蕴含的能量却非常巨大。如果板块和板块之间发生交错滑动，或者板块互相碰撞在一起，这就是地壳运动，地球就会发生摇晃和震动。另外呢，有时候火山爆发时的冲击力也很强大，会引起地震，还有地下深处的爆炸，或者是地下石灰岩层的溶洞突然发生塌落等等原因，也会引起地震。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生活对于我们是在成年之后才读懂的词，小时候只是在课本里面学到过，在字典里面查找这两个字也是勉强懂得大概，但在神秘的时光里，我们用青春、欢笑和泪水真真切切地读懂了生活的意义，只发现原来字典里解释的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活着，努力地活着。后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狼狈，有些千疮百孔，却依然向往着孩子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经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告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还好有一些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陪我们生活。

1989年，有一首歌，也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经典作品，由陈淑桦来演唱的《梦醒时分》。歌里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该爱的人和不该犯的错，永远都是从现在悔恨过去，只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徒劳。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而身为凡人的我们却只能接受。听到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10:30的地铁很多人都搭乘过，还记得是那样的拥挤不堪，但是这又是拘谨疲倦过后的让人放松的地方，它又像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链条，载着自己往返于现实和梦想之间。在这里不用在意身份，也没有过于繁杂的工作，四周的陌生人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此时此刻大家是同一种人，同样想在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人。来听到10:30的地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滴水穿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水滴不断的滴，可以滴穿石头，比喻坚持不懈及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巨大的功劳。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有个叫张乖崖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重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张乖崖决心要抓住一个机会，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忽然看到一个管理县衙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张乖崖急忙把库吏喊住，问：“喂，你这么慌慌张张干什么？”“啊，没什么。”那库吏回答说。张乖崖联想到钱库经常失窃，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便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了一枚铜钱。张乖崖把库吏押回大堂审讯，问他一共从钱库偷了多少钱。库吏不承认另外偷过钱，张乖崖便下令拷打。库吏不服，怒冲冲地乱叫：“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你竟然这样拷打我，你也只能打我罢了，难道你还能杀我？”张乖崖看到库吏竟然这样顶撞自己，也不由十分震怒，他毫不犹豫拿起朱笔宣判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一日偷到一枚铜钱，一千日就偷了1000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判决完毕，张乖崖吩咐衙役把库吏押向刑场，斩首示众。这个判决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重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的好转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2: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3: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2: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3: 经核查属实，
2: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

立刻音乐。Hesley 来收起自己 cool girl 的一面，在 Without Me 当中来发出最心痛的告白，深情的声音把对恋人倾尽一切的爱娓娓道来，来讲述爱情让人盲目、脆弱和敏感的一面。小姐姐在采访当中还透露，自己录这首歌的时候也哭了。哈 ，Hesley 超级酷的声线真的让人难以自拔。今天的第一首歌 Without Me。

Beat Rich 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流行音乐女歌手啊，一夜成名这种事儿呢，近几年来得以网络的发展，多了很大的可能和几率。谁也无法预测，明天一早你的微博或者抖音的粉丝就会多了几位数，而突然或者有一位某位行业的大咖来发现你的才华，就这样从一颗沙粒蜕变成了闪耀的钻石啊 ！Beat Rich 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如果你是一位抖音控的话，你应该会对这首歌有一定的印象，在前几年就是各种背景音乐都在用它，来自 Beat Rich Good Things。

一个歌手实力怎么样，就听他的慢歌啊。萧亚轩抒情的慢歌很有质感，声音辨识度极高，气息平稳啊，所以说别人唱不出他的味道。快歌舞曲呢更为犀利啊，因为萧亚轩的节奏感属于华语音乐前列的。那风格上呢，萧亚轩其实是一个很敢于求变的歌手，几乎每张专辑都会尝试一些不同的音乐流派。所以说广大歌迷在今天去听萧亚轩啊五年哪怕十年以前的音乐作品，都会觉得很经典啊，不过时，这就是很超前的音乐触角先见性。萧亚轩的歌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难唱啊，所以说可能传唱度还差了一点。一起来听到萧亚轩《冲动》。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Glennon 啊，1995年的一位美国 R&B 创作歌手啊，曾经于2015年靠着一张专辑登上年度嘻哈榜第五，在圈子里面也有着不俗的人气。这个重低音的节奏真的太抓人了，来自 Glennon, Keep On.
1: Sometimes I just be doing shit that don't make any fucking sense. Like, I just be doing shit knowing that it's no good for me all the time.

永斌，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创作人啊，创作歌曲横跨嘻哈、雷鬼、电音、流行多种曲风，同时呢，拥有着迷人的声线，也是国内嘻哈创作人的杰出代表。

开狗啊，风格是很受欢迎的欧式电音，但是让人喜出望外的是 Rita Ora 在与开狗的合作的 Carry On 当中呢，居然没有选择展现自己标志性的高音，轻声低语有的时候反而更有魅力。来自 Rita Ora 和开狗一起合作 Carry On。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那颗音乐。生活会慢慢帮我们解决一切，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那我们不需要整天忙忙碌碌，有的时候放松下来，放慢脚步，在家乡的彩虹里面尝一口 hometown 的棉花糖啊。Shepherd 是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独立流行乐队，成立于2009年，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这首 hometown。

Sia 的创作才能令人叹为观止，几乎每一首歌都抓耳，而且风格多变呢。从对生死的思考到恋歌，从低沉失意到走向新生，简单的歌词却能让人回味无穷。那易打通俗易懂，却也留白的恰到好处。同时呢，Sia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独特，底气十足，爆发力强，有一些沙哑慵懒的嗓音，却能把低沉和高亢两种截然不同的歌都驾驭的几乎完美。情至深处的歇斯底里也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来自 Sia The Greatest

带点彩虹片啊，然后就是然后让在场的人去看剧情。那其实《彩虹天堂》和周杰伦的《风》这两首歌的 MV 呢，讲述了一个连续感人的故事，就是女主角原来是周杰伦的女朋友，后来丧失记忆呢，和刘畊宏在一起，想起来所有的记忆之后，无法面对这两个男人，自己选择了离开。嗯，看懂了以后，你会觉得哦，好感动。先来听到是刘畊宏《彩虹天堂》。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4: 地震太可怕了，所有的楼房都在晃动，马路也断了，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地震呀？
3: 地震是一种很突然的自然现象，让人躲闪不及。绝大多数地震是由于地壳运动引起的。
4: 什么是地壳运动？
3: 我们生活的地球外面是岩石层，厚薄不一，高低不平，还有很大的裂缝，是一块一块的板块，各种板块持续不断的移动。虽然说这种移动很缓慢很缓慢，但是蕴含的能量却非常巨大。如果板块和板块之间发生交错滑动，或者板块互相碰撞在一起，这就是地壳运动，地球就会发生摇晃和震动。另外呢，有时候火山爆发时的冲击力也很强大，会引起地震，还有地下深处的爆炸，或者是地下石灰岩层的溶洞突然发生塌落等等原因，也会引起地震。

Austin Mahone 啊，他的这首歌叫做 Send It， 歌词大意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把照片发给我啊，发给我吧，求你了，发给我啊，发一下吧，发一下又不会死，我不到处发啊，发张照片呗。对，他整首歌唱就是这个意思，一起来听一下 Send It， 来自 Austin Mahon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Alyssa Reid 是一位加拿大的流行歌手带来 Hi， 我们明天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华语女歌手当中像一只惊喜一样的存在，魏如萱《末路狂花》当中的你啊你啊，这是她最适合的一种配器，有弦乐还有吉他，说它是一种意外，她又自创了一些像外星语一样的咿咿呀呀一样的讨人喜欢。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陪你听到来自香港的少女团体 At Seventeen 的一首老歌《三分钟后》，方大同早期的一首 R&B。那个时候，他的口音想要念好"支持诗"还有一些困难，这是林夕写给他的词。

好像很多人傻傻分不清布鲁斯和爵士乐到底有什么区别。简单的说，布鲁斯是所有的摇滚乐，也是所有的爵士乐的根源，但是是爵士乐让布鲁斯在另外一个天地里面大放光彩，就像是现在听到的可以让你感到轻松快乐的大乐队爵士，孔令奇老派恋情。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滴水穿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水滴不断的滴，可以滴穿石头，比喻坚持不懈及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巨大的功劳。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有个叫张乖崖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重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张乖崖决心要抓住一个机会，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忽然看到一个管理县衙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张乖崖急忙把库吏喊住，问：喂，你这么慌慌张张干什么？
2: 没什么，
1: 那库吏回答说。张乖崖联想到钱库经常失窃，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便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了一枚铜钱。张乖崖把库吏押回大堂审讯，问他一共从钱库偷了多少钱。库吏不承认另外偷过钱，张乖崖便下令拷打。库吏不服，怒冲冲地乱叫：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你竟然这样拷打我，你也只能打我罢了，难道你还能杀我？张乖崖看到库吏竟然这样顶撞自己，也不由十分震怒，他毫不犹豫拿起朱笔宣判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一日偷到一枚铜钱，一千日就偷了一千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判决完毕，张乖崖吩咐衙役把库吏押向刑场斩首示众。这个判决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重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的好转。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休息之后回来陪你听一首很老很老很老的劲歌，我没有去仔细查看，但是估算呢，有他的时候还没有我，当然也不一定有你哦。来自林忆莲，任何时候想起，任何时候都会沸腾全场的歌，倾斜。

你说林忆莲代表着80年代、90年代，谁说她又不代表00年和10年代呢？现在的这个女人也差不多厉害哦 ，Karen 莫文蔚。我是 Baby， 接着一起听歌。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一生寂寞让你更快乐。听音乐本身就是一件可以让时间过得更快一些的事情。听一听大包

那到了我们华语世界，该有哪支乐队可以和 Blur 对标呢？请让我指认他们，来自台湾的宇宙人，陪你听到这首歌，一起去跑步。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

0: 安全教育第一季。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个尤物他浑身上下有太多制胜的法宝，还有好嗓音，以至于都没有被身材和脸蛋掩盖呢。其实我很

要提醒一下嘛，其实刚才这首歌呢是 Carrie 莫文蔚的翻唱，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把所有作品都写上自己的名字。

会留在原地等你的。医生陈奕迅的这首歌绵绵收录在2000年那张专辑打得火热当中，这张专辑给他在英皇奠定了地位，也给他贴上了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标签。但是这么多年回头看，绵绵还在。今天陪你2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了，来自莫文蔚的完美孤独。周末愉快哦，我们下周再见喽。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参雅蔡健雅，大女孩首先要具备年纪大一点，还有保持大方的快乐和热情哦。

it。 在过去，我们尊称一声女性叫美女，嗨，美女，你好，美女。而到现在，尊称一声小姐姐，可爱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

0: 南，天下南粤酒，衡阳新高度。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虽然之后回来陪你听这首一定要听过很多遍之后才会出现更不一样的哈姆雷特在你的心中，鲁向慧也罢。
2: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

0: 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着

0: 月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朋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算错水电费账单时没对着表格烦躁，反而泡了杯茶慢慢核对，每算对一项就打个小勾，改完账单时茶还冒着热气，突然懂了，对自己的小失误多些耐心，比焦虑更能理清头绪，温柔待己才是生活的解药。

0: 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
1: 回头的泪

走路时看到地上的小石子儿，没一脚踢开，反而弯腰捡起来放在路边的花盆里，看着石子儿躺在泥土上，突然觉得对微小事物的在意也是对生活的温柔，哪怕是个小石子儿，也值得被好好安放。

每天睡前在床头放一张便签，写一句今天也很棒，哪怕只是好好吃了一顿饭，攒了一叠后翻着看，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认真生活。原来自我鼓励的小仪式不用复杂，慢慢攒下的小肯定会悄悄变成心里的底气。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

0: 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就钢笔写不出字时，没直接扔掉，反而拆开清洗笔尖，再吸满新墨水，笔尖重新流出字迹的瞬间，突然觉得物件的珍贵不再崭新，藏在愿意修复的耐心里，时光留下的痕迹都是温柔的证明。

书店里看到有人踮脚购书架顶层的书，你顺手帮他把书递下来，还轻轻拂去封面上的浮尘。对方接过书时眼里的笑意比自己找到喜欢的书更开心，原来轻巧的支撑不用刻意，一个抬手的动作就藏着暖。

做手账时没画好规整的边框，没撕页重画，反而在边框缺口处贴了片干花，看着页面上自然的小缺憾，突然懂了，生活的美不在整齐划一，随心的小调整比刻意的完美更有温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2: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同事忘带充电器，你没说我借你，只是趁他去倒水时悄悄把自己的充电器插在他电脑旁。他回来时笑着说，太及时了，才懂实际的帮助比空泛的语言更实在。细微的惦记藏在不张扬的行动里。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给窗台的薄荷浇水时没按固定凉浇，而是蹲下来摸了摸土壤干湿，看着薄荷冒出的新叶，才懂照顾生命不用按公式来尊重它的需求，比机械的付出更能收获生长的甜。

朋友上次提过喜欢某款水果糖，你逛超市时顺手拿了一罐，见面时递给他，他拆开糖纸的瞬间眼睛亮了，才懂牵挂不用刻意记挂，顺手的小举动里藏着最自然的在意。

走路时看到有人掉落的发夹，弯腰捡起来追上去递还，对方连说谢谢握着空下来的手。突然觉得小善意的快乐这么简单，帮别人找回小物件，自己心里会跟着亮起来。

0: 方是有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暑期来临，我县聚焦双职工家庭普遍面临上班与照看孩子难以兼顾的现实困境，推出多元化暑期托育服务，一方面化解家长看护压力，保障大家安心在岗，另一方面用心做好孩童日常照料，以丰富趣味活动陪伴孩子度过温暖充实的暑假。
2: 走进县城启迪幼儿园，孩子们在教室内坐姿端正，神采昂扬，正齐声诵读红色经典诗词《沁园春·长沙》，清亮悦耳的童声萦绕课堂，尽显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室外活动场地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孩子们分组开展拔河趣味赛事，大家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在欢声笑语与协作配合中强健体魄，加深同伴情谊。
3: 每到暑假，照顾孩子是我们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现在单位在附近办了这个暑假托管班，确实非常方便，每天上班送路给孩子就送来了，下班再接走，孩子在暑假也能有个好去处。我问孩子，孩子也说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我们家长工作也有干劲了。
2: 结合托管班幼儿、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成长特点，本次暑托班精准设置分层课程体系，幼儿阶段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开展趣味启蒙教学，小学阶段专注课业答疑辅导，同时配套开设趣味音乐、硬笔书法、口才训练、体育锻炼等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
4: 我们托管主要是面向2至12岁的适龄儿童，针对职工子女年龄阶层的不同，开设从幼儿到小学、幼儿五大领域、小学作业辅导、体育训练等等不同课程。针对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我们还专门聘请了专业的文化课辅导老师来进行指导，帮助孩子在暑假也能劳逸结合，全面成长。
2: 暑期以来，我县工会系统联合师资雄厚、设施完善的教育机构，常态化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通过工会经费全额补助或部分补助等相结合的方式，降低托管成本，托管时段精准对接职工通勤作息，实现工作带娃无缝衔接，托管班配齐专业授课教师与专职生活管护人员，兼顾课业指导、日常照料、兴趣培育与体能锻炼，同步提供营养午餐、舒适午休等暖心保障，构建起全覆盖、精细化、多元化的暑期关爱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夏。
3: 我家孩子11岁了，平时在家里自制力也比较差，公公婆婆年龄大了，也没法辅导他写作业。孩子送来这边之后，解决了我很大一个后顾之忧。他每天在这里学习玩耍，性格也变开朗了，作息也规律了，我们家长都很放心。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就文旅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抢抓流量机遇，做实服务保障，丰富文旅业态，严守安全底线，精准做好流量转化、业态升级、项目建设、风险防控各项工作，持续擦亮征阳文旅名片，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期炒粉爷爷万树峰火爆全网，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来我县打卡游玩，我县抢抓流量契机，联动商贸商户推出系列惠民消费活动，统筹文旅、城管、交警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各地游客。杨峰来到地龙夜市炒粉爷爷经营摊位，实地查看点位提质改造、日常规范管理各项工作，详细了解我县承接网红流量、拉动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 充分肯定了各相关单位抢抓网络热度、快速联动响应、高效做好客流保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杨峰要求要立足当下，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现场秩序维护、重点路段交通疏导、临时停车区域规划、文明志愿服务、通讯网络稳定保障等工作。要着眼长远，推进业态扩容与流量深度转化，以炒粉也以 IP 为核心，丰富夜市多元业态，规范带动周边小吃摊贩、农副产品展销协同发展，深度挖掘征阳本土好物、山水资源、人文底蕴等特色资源，尽快策划推出炒粉爷爷带你游西渡主题系列活动，实现打卡一处带动一片。要持续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衡阳县知名度与美誉度，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本旅消费，实现餐饮、购物、观光等多元业态提质升级。要关心关注炒粉爷爷身心状态，落实人文关怀，传递城市温度，同时树牢底线思维，紧盯现场人员聚集。

0: 及安全、市容环境、社会治安、食品经营安全等关键环节，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当天，杨峰还来到船山文化科技产业园西渡镇福兴西谷溯溪项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建设进度及后期运营筹备情况。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强化要素支撑，主动靠前服务，高效破解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不断丰富县域文旅业态。针对福兴西谷溯溪项目，杨峰指出，溯溪是夏季热门的户外休闲方式，但必须把安全摆在首位，要尽快聘请专业机构与行业专家量身定制安全防范方案和
1: 也同步压查，推进晚稻抢耕抢插，一副热火朝天的丰收耕作画卷徐徐铺展。
2: 走进三湖镇福城村，连片的稻田遍体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金色的稻浪被卷入机械中，切碎的秸秆从尾部绞碎排出，大力饱满的稻谷尽收囊中。种粮大户王廷盛今年种了400多亩双季稻，为了不误农时，他提前添置了几台新型收割机、耕田机和插秧机，得益于两种粮机粮法的推广应用，种粮效益大幅提升，相比去年提高了200斤每亩左右。
3: 今年产量1350，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啊，刚好这几天嘛啊，天气变晴嘛，这个稻谷又熟得很快的，是不是？我们修稻谷是从11号开始，预计大概是17号左右，全部要把这里村里面全部修完。修完之后呢，要翻耕，大概要几天，要3-4天。这个插秧呢，就是在8月1号之前啊，一定要完全弄好。
2: 三湖镇作为全县6大粮食生产区之一，素有衡阳粮仓美誉。今年全镇锚定粮食生产核心目标，重点推进优质水稻示范片建设，形成集中连片、标准规范的种植格局，依托供销社会化服务大联盟，当地还为农户提供机收、机烘、仓储一条龙服务，帮助农户实现收割不用手、稻谷不愁储。
4: 目前我们三湖镇一房六千亩的双季稻已经修过了60%，稻稻的粮食生产啊，这个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00至150斤的每亩，确实保证了这个农户啊增产增收。我们三湖啊有3个红杆秧，确保农户的稻谷啊不要缺斤，这个随收随稻随收，这个价格啊随行就市。所以农民啊，我们这些种地大户啊，不走种地稻子啊，不能卖不出啊，买哪个地方放什么地方卖啊？
2: 今年我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在133万亩以上，其中早稻45.14万亩。连日来，我县抢抓当前晴好天气，通过全程机械化作业、政府各项补贴政策，为农户提供农资、农机、农技等全方位保障。全力推进早稻收割、晚稻移栽，确保颗粒归仓、不误农时，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自己织的钥匙挂件有点歪，没拆了重织，反而挂在常用的钥匙串上。每次摸钥匙时碰到挂件，都想起编织时的专注。原来手作的珍贵不在精致，藏在用心完成的真实里。不完美也有独有的美。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就围巾勾出小毛线球，没扔也没将就，而是用小剪刀轻轻修剪整齐，指尖触到软软的毛线，突然觉得原来旧物的温度藏在愿意修补的耐心里，不是所有美好都要崭新，用心呵护的旧时光更暖。

便利店买热饭团，店员递过来时特意套了两层纸，说刚出锅的别烫着，指尖裹着暖纸捏着饭团，热乎气裹着米香，才懂陌生人的小体贴，不用刻意，一句叮嘱，一层防护，就像揣了颗小太阳。

整理旧照片，发现背面写着和妈妈去逛公园的小字，字迹歪歪的却是当时的认真，指尖摸着模糊的字迹，突然懂了，原来回忆的珍贵不在照片清晰，藏在随手记录的心意里，字里行间都是没褪色的暖。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滴水穿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水滴不断的滴，可以滴穿石头，比喻坚持不懈及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巨大的功劳。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有个叫张乖崖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重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张乖崖决心要抓住一个机会，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忽然看到一个管理县衙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张乖崖急忙把库吏喊住，问：“喂，你这么慌慌张张干什么？”“啊，没什么。”那库吏回答说。张乖崖联想到钱库经常失窃，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便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了一枚铜钱。张乖崖把库吏押回大堂审讯，问他一共从钱库偷了多少钱。库吏不承认另外偷过钱，张乖崖便下令拷打。库吏不服，怒冲冲地乱叫：“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你竟然这样拷打我，你也只能打我罢了，难道你还能杀我？”张乖崖看到库吏竟然这样顶撞自己，也不由十分震怒，他毫不犹豫拿起朱笔宣判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一日偷到一枚铜钱，一千日就偷了一千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判决完毕，张乖崖吩咐衙役把库吏押向刑场，斩首示众。这个判决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重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的好转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朋友哭的时候没说太多，别难过，只是默默递了包纸巾，坐在他身边陪他安静待着。后来他说，有你在就没那么慌了，才懂无声的陪伴比大道理更有力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地铁上看到老人拎着菜篮站不稳，你起身让座，是特意扶着老人的胳膊帮他坐稳。老人握着你的手说，姑娘心细才懂善意的暖，不再让座这个动作本身藏在多扶一把的细心的礼，多一点体贴就多一份安心。

自己烤的小饼干有点焦边，没倒掉也没沮丧，反而装在小盒子里送给邻居。邻居说，带着焦香更像家的味道，才懂手做的珍贵不在完美口感，藏在用心分享的心意里，真实的小缺憾更有烟火气。

记单词时总记混两个相似的词，没骂自己记性差，而是画了张小漫画区分，看着纸上搞笑的漫画突然笑了。原来学习的难不用硬扛，换个轻松的方式接纳不完美，反而记得更牢，温柔待己才是进步的底气。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情难枕》是一首很多人翻唱过的歌，林慧萍的这个版本是一首简单明快的小调，清晰婉转的声音，加之夜幕笼罩之下的宁静，是为暗夜回忆的一首绝佳作品。不管曾经过往是懊悔，或者是烦恼惆怅，又或者是不惑，过去的都随之远离，不执着，不逃避，开阔心胸，面对未来。林慧萍《情难枕》。如果

林俊杰的完美声线、娴熟的技巧，还有那非常灵活的声带，常常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美丽。来听到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为精工制造。
1: 李易峰的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首歌是男人的歌。其实歌手是男是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唱出了古往今来很多英雄好汉的儿女情长。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歌曲《用心良苦》是台湾男歌手兼唱作人张宇的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一时在 KTV 传唱，可谓是张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93年，《用心良苦》由大滚唱片来制作，歌林唱片发行。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张宇《用心良苦》。

接下来是许茹芸他们的故事，听这首歌就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峰回路转的旋律让这首歌曲此起彼伏，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他在唱别人的故事，我们也在听别人的故事，感同其中。

罗大佑的恋曲1990，清朗上口，旋律明快，有着流行所具备的一切元素。那沙哑的嗓音当中，深深地掩藏着低沉而且沧桑的味道，如同有一种魔力一样，会吸引人。配合着极具有诗意而辗转斐丽的歌词，穿过月光，穿过灵魂，穿过胸膛，浩荡而来。一切离我们那么远，却又那么近。罗大佑，恋曲1990。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4: 地震太可怕了，所有的楼房都在晃动，马路也断了，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地震呀？
3: 地震是一种很突然的自然现象，让人躲闪不及。绝大多数地震是由于地壳运动引起的。
4: 什么是地壳运动？
3: 我们生活的地球外面是岩石层，厚薄不一，高低不平，还有很大的裂缝，是一块一块的板块，各种板块持续不断的移动。虽然说这种移动很缓慢很缓慢，但是蕴含的能量却非常巨大。如果板块和板块之间发生交错滑动，或者板块互相碰撞在一起，这就是地壳运动，地球就会发生摇晃和震动。另外呢，有时候火山爆发时的冲击力也很强大，会引起地震，还有地下深处的爆炸，或者是地下石灰岩层的溶洞突然发生塌落等等原因，也会引起地震。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单纯的东西啊，总会让人不自觉地轻松起来。一开始听到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是在一个初秋，这样的歌难免会让人无限的放松。许慧欣干净的声线将这首歌曲里表达得淋漓尽致，相信不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感觉到失望的。

歌曲《奔跑》传唱度非常的高，并且呢，这首歌是02年 CBA 的主题曲，这是由陈羽凡和胡海泉还有黄征三个人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被收录在黄征的专辑《爱情诺曼底》当中。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丁伟。接下来这首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将悲情和感叹演绎到了极致。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爱情充满了残忍，我却太认真。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认真的人总是伤得最深了。当年许下的诺言，今天看来为何是云淡风轻呢？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1983年的全运会在上海召开，沈小曾的《青春舞曲》成为大会的主题歌，可见当年沈小曾在国内的影响力了，绝不亚于今天的那英、田震。活泼轻快的旋律，还有热情明朗的演唱，这是一首雅俗共赏。

作为一个歌手，齐秦在台湾和内地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在台湾，他以极具有强烈个性的创作形象开始了一个抒情摇滚的新时代。他的歌声不但好听，还流露出个人特色的淡淡忧郁，大约在冬季。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位精工制造。
1: 还在单着的人都会想有一个家，想家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歌，一次一句都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朴实无华的歌词流露出多少男女真诚的内心，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接下来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填的词，优美动听的钢琴，婉转悠扬的节奏，听了让人会流连忘返，似乎总有一种听不够的感觉。他的影响力足以使人淡漠他的原作，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知道他的演唱者是谁。

接下来是苏芮的《牵手》，这是一首朴实经典的歌曲，平淡从容，秀勇深情，没有得失计较，只有真情流露。苏芮的演唱温柔而且富于感性，情绪的铺张可以说是张弛有度的贯穿始终。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它仍然作为标志性的作品摆在音乐店的货架上，见证着苏芮曾经有过的努力与收获。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南海姑娘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腼腆的女子，她的少女怀情，独坐沙滩上等待那个无情郎的归来。这首歌曲甜蜜又有点酸苦啊。歌曲编曲啊，除了原本的南洋风味之外，更是使用了木吉他以不插电的方式刷着和弦呈现，以及口琴柔美旋律的点缀，让歌曲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王菲，南海姑娘。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份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心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时轻轻绕一绕耳后的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做好的荔枝奶冻似的软嫩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标识。

小紧张悄悄裹进像樱花絮似的软毛衣里，捏一捏口袋的水果软糖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依靠。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飘着的杨絮似的慢慢走，不赶别人的快节奏，因为舒服的频率才藏着爱自己的暖秘药。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喜欢的布艺指环就多在指尖转两圈，睡前再摸一摸指环上的小草莓，这份把偏爱放在心上的在意，就是爱自己的亮心苦。

哪怕只是坐在地毯上晃一晃穿着棉袜的脚丫，也要给自己缀上葡萄气泡软糖式的甜意，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幸福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5年征阳答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积极调配警力，每晚高峰时段定点疏导，全力保障地龙时代广场平安有序打卡。全县接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暨座谈会举行。我县启动全民健身日主题宣传活动，持续营造人人爱健身、处处可健身的浓厚氛围。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5年征阳答卷》，全面回顾过去5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丰硕成果，首期聚焦党建引领，看我县如何把党建工作融入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全过程，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明的红色注脚。
5: 盛夏蒸阳，稻浪飘香，台原镇台九村万亩优质稻示范片里，收割机穿梭田间抢收早稻，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村党总支书记朱霞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粮食产业链上，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造优质稻核心种植基地，配套建成智能育秧中心、粮食加工生产线，以订单农业打通产销全链条。村里组建党员技术帮扶队、农资保障队，筹资完善水利、机耕稻等农田基础设施，同步打造稻作公园，发展农文旅融合业态，走出一条党建新产业、产业富百姓的乡村振兴路子。
6: 我希望播下乡村振兴的种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扎根田野，把自己活成一颗种子扎进田间地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5: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堡垒，5年来，全县各乡镇党组织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党建赋能路径，眼皮镇构建党建引领、村企联盟、产业联动模式，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依托城乡产业运营平台，推动村村抱团发展。五一村党支部深耕本土资源，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突破15万元。
7: 作为基层党员和村干部，我们要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坚守基层岗位，全力以赴建设和美乡村。
5: 截至目前，全县持续推动农村社

0: 区，两星组织党组织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双提升，党组织覆盖率达 78.08%， 党的工作覆盖率实现 100%。 库宗桥镇、红市镇、泰山村等四个镇村获评省级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单位，星火助农、燕回衡阳等特色党建品牌持续出圈，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构建全民共治格局。我县坚持党组织统筹各方治理力量，健全隐患闭环处置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今年以来，全县全面推行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入户宣传推广，群众通过小程序随手上报安全隐患，平台分级限时处置，有效线索兑现奖励，打通安全治理最后一米。小程序上线仅一个多月，累计受理群众隐患线索800条，发放奖励7000余元，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管控向全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
1: 人人都是吹哨人，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0: 党建扎根民生阵地，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五年来，全县标准化升级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动阵地从建好向管好、用好、用活转变，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每逢寒暑假，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公益假期托管班，党员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免费提供课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训服务，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难题，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2: 我的大姨，我再和媳妇就去广东打工去了，我在屋里做马店去，办点小菜去。我从来不搞这个，我放到这里来，就好气氛在这里喂。我放心，从来没有负责，这气氛来过的又把作业写好，省了在屋里看手机、看电视都行。
0: 打铁必须自身硬，治党方能促发展。五年来，我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英雄的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推进清廉征洋建设，紧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领域强化监督执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县1972个党组织、4.4万余名党员冲锋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一线，以党建凝聚奋进合力，为锚定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3: 近日，2026年湖南省粮油作物优质品种丰产性展示衡阳县现场观摩培训会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市、县、乡镇三级农技工作人员和种粮大户齐聚稻田，实地挑选高产好稻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4: 在梅花村，参训人员走进基地，仔细查看早稻各品种分孽、穗粒、抗倒伏及抗病虫害表现，现场打分测评，综合对比，同步考察晚稻育秧情况，系统了解各品种田间性状与技术集成推广成果，为后续品种布局提供依据。培训会上，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就晚稻生产风险防控做专题部署，围绕高温干旱、寒露风、病虫害等核心风险，明确各环节管控标准，讲授水肥调控、科学管水等关键技术，并对后续田间监测与应急响应作出安排。我县通过健全农技推广体系，预计今年早稻亩均单产可提升12公斤以上。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动粮种、粮法、粮田、粮机融合应用，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暨座谈会在界牌镇举行。界牌、扎江、三湖等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种粮大户齐聚现场，实地观摩秸秆机械化打捆犁田作业，进一步推广秸秆收储运与资源化利用先进模式，压实秸秆净梢和综合利用工作责任。
0: 在界牌镇象山村的田间，两台自走式圆捆机来回作业，高效完成秸秆捡拾、压缩、打捆全流程作业。大家近距离观看设作业流程，围绕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推广等内容交流探讨，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座谈环节，秸秆回收从业者、农机企业负责人

0: 种粮大户代表等先后发言，大家聚焦秸秆回收、机具推广、资源转化等方面分享做法，建言献策，凝聚工作合力。
1: 其实我感觉到国家中央一些的国家机制，它效率高，效果也好，速度又快，而且国家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还在就是，采购效率，加强信用，加强管理。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秸秆禁烧与资源化利用工作，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引导种粮大户、秸秆收储运主体学习先进技术经验，通过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不断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提升综合利用水平，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想放空的时候，就把毛绒发夹别在刘海旁，盯着天上的云飘呀飘，这份抛开烦忧的放松，就是爱自己的幽清韵。

遇到小困惑时，就给自己泡杯蜂蜜柚子茶，看果肉慢慢沉底，告诉自己别急，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融底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